0: 水，距离海拔1600米，美藻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是呢，爱我吧，我是变态，忘记我是无情。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amily Radio。
3: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椰之风卫衣整装限时特惠，每瓶只降600，折后999一瓶，为了让你更

金，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一万元的家具券，一万元的定制券，门窗地暖最高只降6000，还有9.9块秒杀顾家的床垫，999抢顾家的床，餐桌餐椅，400-809-1099。除了我们的家装在搞活动，还有我们618的全场大促8折，159买一赠一的纪梵希口红，239资生堂的红腰子，院线级的产品，719蓝翠金口的3件套，有150毫升的水面霜60毫升，再加眼霜20毫升，79的小圣罗兰的小金条，399的黑绷带，都在我们的专区当中。再往下滑，还有限时折扣159的兰蔻的粉水等等等等的。当然也想提一句，我们父亲节的专区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咱不能老说什么啊，到毕业季了，都在怀旧，都在对比之前的照片，都在回忆过去，看青春啊，你要这个保护自己，多护肤，没错。但是在说这个的同时，也别忘了父亲节的专区，几十块钱、几百块钱、100几的我们的 polo 衫服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前两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上面就是是那个《还珠格格》，应该是第一部、第二部里面那个皇阿玛张铁林老师，他在做的一个分享。他说：“你多久没给你的老父亲买件衣服了？父亲节到了，别忘了给他买件衣服。”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啊，就是有些，可能我们平常会忽略到的，但是在一些特殊节日、特殊节点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也给自己的老父亲买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茶叶礼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5粮液酒1592瓶，以上单品关注到九一文娱体育广播后台回复商城即可。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1对1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三年。

0: 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2: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播的915早安节奏。那今天6月17号，明天是6月18号，我们大促的最后截止的日期了。其实我倒不是说想重复一下日期去渲染一下所谓的焦虑一些内容，只是说呢，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去说美妆会特别应景。有刚肯定有这个时段刚打开收音机的小伙伴啊，上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是毕业季，大家不知道你们朋友圈有没有刷到那种，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是好几个人站在同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去 cosplay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然后跟同学摆拍过的照片。我跟你讲，这个时候非常容易露馅，就是大家会看到说，哦，原来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哦，谁谁谁原来以前是那样的，谁谁谁的发际线怎么，谁谁谁的头发怎么得得得得，对吧？就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容易看到时间给予我们成熟，给予我们思想，给予我们经验，给予我们成长的同时，也真的是给予了我们痕迹。但是哎，也会有人发现那谁谁谁怎么感觉好像是就没变，哎，他怎么感觉好像就是跟之前也就是换了一个发型的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有这样的，就是我一直特别信服一句话，就是人在三件事上的投资永远都是1:1的会回到自己直播的915早安节奏。那今天6月17号，明天是直播的915早安节奏。那今天6月17号，明天是6月18号，我们大促的最后截止的日期了。其实我倒不是说想重复一下日期去渲染一下所谓的焦虑一些内容，只是说呢，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去说美妆会特别应景。有刚肯定有这个时段刚打开收音机的小伙伴啊，上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是毕业季，大家不知道你们朋友圈有没有刷到那种，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是好几个人站在同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去 cosplay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然后跟同学摆拍过的照片。我跟你讲，这个时候非常容易露馅，就是大家会看到说，哦，原来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哦，谁谁谁原来以前是那样的，谁谁谁的发际线怎么，谁谁谁的头发怎么得得得得，对吧？就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容易看到时间给予我们成熟，给予我们思想，给予我们经验，给予我们成长的同时，也真的是给予了我们痕迹。但是哎，也会有人发现那谁谁谁怎么感觉好像是就没变，哎，他怎么感觉好像就是跟之前也就是换了一个发型的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有这样的，就是我一直特别信服一句话，就是人在三件事上的投资永远都是1:1的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排在第一件事的读书，排在第二件事上的健身，排在第三件事上的投资就是护肤。读书、健身和护肤，尤其是一过了35左右，我不是去宣扬什么所谓的哎呀什么年龄焦虑，才不焦虑呢，越那啥越精彩，对吧？我的偶像你们可能说出来你们会觉得啊，任正非老师，真的任正非老师。但是我没有去就是说啊，我喜欢然后某个品牌我就怎么怎么样，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他旗下的Mate 70 Pro， 因为而且保留在 4.3 版本，我没有升级到 6.1， 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它，但是我觉得不是脑残粉那种的啊。任老爷子多少岁才开始起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所以我们不是去宣扬什么所谓的年龄的焦虑，而是告诉大家你在什么时候开始你要明白我自己要干嘛，到了这个岁数不要整天啊我焦虑，开始疯狂投资自己。可能你对没到这个岁数人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

会去理解的。今天我们618活动，今天是17号，明天18号，真的就截止了，真的就截止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618给到的大家哪些玩法。第一个，每一档节目都有主播优选，我选了三个。第一个，纪梵希口红官网400一支，我选的159，两支N17一直到16 37 52 50 59 36这几个色调都有。第二，资生堂第二代第四代的这个红苗子精华，我呢老听众都知道，体力不如以前之后的话，很少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确实是我感觉自己的这个体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青岛话来说没有那么的蹦劲了。但是同样我也会对价格很敏感，我之前上早高峰的时候，资生堂红腰子是299和336，我这次来替班是239。兰蔻的精纯三件套，美容院做完大项目都会免费的给你做一套深层的护肤，用的就是这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爽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官网2100，我们今天秒杀价格719.2。我之前上早高峰的时候是915，这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上早高峰，然后当时是9.5的台庆，我们特意是把这个价格做成了915。有人们说为什么不能便宜点？我说我们是915广播啊，不是89.7，也不是96.4，或者多少。

绷带399的，往下滑，兰蔻的大粉水啊，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组合精粹水，SK2 的神仙水三件套，专柜买一个是1200-1400。正品正装的神仙水，今天230毫升神仙水加精灵露加骨胶原乳液100克，一共才799，还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在我们的618的这个专区当中。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说618的时候，能够让大家知道是这是一个用来囤货的时候，下一次搞活动就得等到双十一了，明天也确实截止了，但是同样我们可以把岁月给予我们的东西埋藏在心里，为我所用，同时要想尽办法投资自己，让岁月的痕迹消除一些。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齐豫老师的《流金》。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还在为装修发愁，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大家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叶之峰唯一的整装原价1599，限时只降600，只要999，现在还有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门窗地暖最高只降6000，9.9秒杀顾家床垫，999秒杀床，餐桌餐椅，限时ENF 环保材料599一瓶，400-809-1099，400-809-1099。
1: 错，告诉我没有错。
0: 同样不要忘记，我们虽然是在说618的活动，但是我们的父亲节马上也要到了，我们的专区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父亲节的礼物，像99块钱的陈皮，还有这个159两瓶52度五粮液的白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挑选的纪梵希的口红159买一送一，倒数两根719的兰蔻金唇，还有239的资生堂红腰子，只剩最后的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关注到91音乐体育广播，后台回复商城，当全场8折，倒计时，明天彻底结束618的

想象一下，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的家，微一整装，限时特惠，每平直降600，折后999一平，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门窗地暖，限时直降6000。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秒杀床，餐桌餐椅都是顾家品牌的 ENF 环保材料，599一瓶，限购30瓶。店里还准备了伴手礼，到店来考察装修，不管签不签，就送顾家的乳胶枕，还能参与抽奖，把将近4000块钱的摇摇椅带回家。报名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想象一下，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的家，微一整装，限时特惠，每平日降600，折后999一平，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门窗地暖，限时直降6000。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9带走顾家床垫，999秒杀床，餐桌餐椅都是顾家品牌的 ENF 环保材料，599一瓶，限购30瓶。店里还准备了伴手礼，到店来考察装修，不管签不签，就送顾家的乳胶枕，还能参与抽奖，把将近4000块钱的摇摇椅带回家。报名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0: 9:09，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金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优惠都有哪些。
1: 你好，马强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啊。这个也马上快到这个端午节了啊。这个大家应该是再上两天班，应该也就可以休息休息了。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叶之峰的门店来看看装修。正好呢，最近我们在做这个618年终大促的这个活动啊，这一段时间的话，整个的到访量啊，门店的到访量，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签约量，还是这个看出来很多朋友是在关注着装修的。最近呢也是刚刚大家这个家里的孩子结束了这个中高考啊，有很多朋友想着把家里呢去改造改造啊，或者说是这个去装装房子。那么我觉得利用这个节点呀，可以先做一个了解啊。当然现在吧，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也并不一定说你现在就要马上开始装啊，你可以为你的秋季装修提前做一个市场的了解。你像大多数咱们下半年装房子的客户都集中在九月的中旬左右，9月1号啊，基本上就开始就看装修的就多了。十月份就是一个开工的一个大节点，

0: 因为十月嘛，不冷不热的。嗯，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就可以开始考察市场了啊。我们正好呢也是即将到来这个端午节假期啊，也欢迎大家来叶志峰看装修啊。我们也给大家端午节呢做了一些到店的活动啊，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这个准备这个艾草，那我们到店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艾草的花束啊，可以 DIY 手做一下。然后呢还可以领这个什么五彩绳呀，包括说假期来到门店，我们更有一些啊这个鲜果呀、冷饮啊、冰激凌啊，给大家做了一些准备啊，可以正好来看看装修嘛。再就是呢咱们的广播听众啊，我们一直在节目上讲这个618活动，你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就是6月17号了。其实过得很快啊，大家也能感觉到哈。其实到了今天的话，我觉得各大平台其实电商来讲哈，其实优惠力度相对来讲今天能给的就都给到了。
1: 对，
0: 明天618凌晨一到，其实啊你像这个很多还有这个啊那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什么618节后可能那两天吧也有一些余温还在，但是力度肯定没有6月18号之前，就是即将这两天到来的优惠力度更大一些。其实装修也是这样啊，大家一定要在合适的一个节点去了解这个市场啊。你像你夏天你去看装修，好多公司它都没活动，它给不了多大的一个优惠力度，价格只能是比平常更高一些。那么你像赶上这种618节点或者年底啊装修，它一定是便宜的啊。包括说咱们现在的听众啊，这个大家有近期想看装修的，想了解装修的这些想法的朋友啊，欢迎来叶志峰看一看。我们在青岛呢现在有两家门店，市北店是我们的总店，黄岛店也有店面，黄岛区也有店面啊，都欢迎大家来线下门店来看装修考察。我们给大家呢这个618活动，给广播听众准备了一批到店礼品，价值390元的顾家品牌的太空记忆枕。
1: 嗯，
0: 来店之后啊，可以领一套这个乳胶枕，然后呢还能这个端午节嘛，还能领一些这个啊五彩绳呀，啊做做这个艾草花束啊，其实也挺好的。那就当来。为你的装修吧提前做一个了解了、不是说你来了之后一定要交钱才能走、或者怎么样的啊。毕竟呢叶志峰这个大公司啊，还是这个格局很大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来了解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本周末啊假期想到叶志峰门店考察装修的朋友，欢迎您提前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啊，因为咱们的到店礼品是需要电话预约到场考察装修才能免费带走的。装修的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 400-809-1099，这是唯一的这个叶志峰的咨询专线。所有打这个电话呢我们就一定知道是广播听众啊，因为这个其他渠道也没有这个电话在用啊，专门为大家开通的专线。大家也可以放心，不会有骚扰电话，打这个电话你也不会说是装修信息会被泄露，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没交房呢，就有很多装修公司在联系你了、是吧，就有你的电话了啊。这个您放心，咱们所有打这个电话的都是一对一的老师给您来服务。大家拨打完400-809-1099，如果您担心说我线上不方便接电话，平时也得上班，那您可以让我们这边直接加您的同号微信，咱们可以线上呢做装修的了解，更是没有问题啊。再说一下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我就要开始讲618的活动了。装修的咨询电话是啊400-809-1099 400-809-1099啊，无论你是翻新还是毛坯房，总之大家打这个电话的需求肯定是来了解装修的。现在很多朋友在装修面前，我觉得面临的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找谁家去装。
1: 对
0: 啊，我便宜的贵的都有，说现在你打开抖音一刷啊，35,800装好一个家，有吧，也有啊，或者说更高品质多少钱多少钱的。市面上现在干装修的太多了啊，对吧，五花八门的，贵的可能1-2000一平的装修，对吧，很正常吧啊，我们觉得正常。当然有些朋友第一次装修觉得那怎么有那个300-400一平的，怎么有1000多一平的，差距这么大吗？其实这个市场就是你对于装修来讲可能是前期刚开始了解，可能你自己都没有说自己去算过一笔装修要花了多少钱这个账啊。现在咱今天来到节目上就给大家讲讲，就是作为我一个即将要装修的业主，我去选装修工作

0: 公司我应该选哪一种，或者说市面上现在大概都有哪一些公司，我今天利用这个节目给大家讲讲。首先我自己做了一个分类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划分为三类。
1: 嗯，
0: 啊，装修公司再多，市场上就这三类公司。第一类公司，近两年噱头给的很足的这种快装型的公司，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可能说你家小区刚交房，周边呢就已经有装修公司开业了，啊，但是规模不大。这种呢就是主打就是工期短，啊，施工效率高，再就是价格便宜。这种其实我们和内行人来讲，就是说赚快钱的，就是一锤的买卖。这种公司干的就是一锤的买卖，啊，价格确确实实便宜，啊，但是的话你要考虑一点，这种公司只适合出租房装修。
1: 嗯，
0: 你如果想自住，你不要考虑后期的售后，包括说你也不用考虑说施工质量和用的材料，根本就没法看。这是第一种啊，想做出租装修的啊，你可以去找这种公司，很便宜啊，可能100平的房子2-3万，基本上硬装就能给你做一做，砖的话7-8块钱一块的砖，和这种公司基本上都这种材料。第二种公司呢，销售类型的，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老板的前身，或者说他现在做的主业，可能还是卖材料的，比如说卖砖的，做定制的，或者说卖地板的。现在呢，他们主要的盈利方式还是要靠建材这一部分的利润来获利。这种销售型的装修公司啊，唯一一个问题的难点就是施工这一块啊，100%是外包的，并且大概率来讲，工人啊都是自由市场上有很多活是临时给你去找的。
1: 嗯，
0: 举个例啊，就是今天可能贴砖的师傅是张师傅，他贴的挺好的，空鼓率也低，贴砖对缝啊也很标准。可能明天张师傅有事来不了了，临时上市场给你找了个王师傅。
1: 嗯，
0: 啊，王师傅骑着自行车，蹬着电动车，挂着盆就来了。可能他给你干的水平就跟张师傅不一样，他俩活就对不上了。只要一对不上，你的砖一定是后期要出问题的。那么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工人的水平参差不齐啊，这一块的话就是工期会长一些啊，就是装修的施工周期会长一些，可能要做个半年或者8个月左右，大家也要去区分一下啊。这是第二种类型的装修公司。第三种的话就是市面上咱们所说的这种相对正经靠谱一些的做装修的，这种一般都是相对来讲规模会大一些啊，公司会大一些，一般都是山东连锁或者全国连锁的。就是以我们公司举例，椰之峰是全国连锁的，现在是全国是100多个城市都有直营门店，加盟门店更多。现在在山东的话，这个你像青岛咱们就是纯直营的门店，他就是起身椰之峰就是做那个施工啊，正儿八经做装修起家的，不是说卖材料转型变的装修公司。最早我们就是做轻工辅料的啊，2000几年就开始做轻工辅料嘛，后来一直做全包做整装等等一个去做延伸。而像这种公司的话啊，以椰之峰举例来讲哈，就是看的比较重的一点就是给客户的一个施工的交付还有设计这一块，因为我们要打出来我们的一个名号啊，看客户的满意度评价，这个很重要。再就是看市场上的口碑啊，其实这种公司的话，它相对来讲价格虽然会贵，但是如果说你家里自己的房子去装修自住的话啊，整个装下来你会发现问题是很少的啊，一定要去多区分一下。那么很多朋友说，那我前期刚开始了解装修，你说了这几类公司啊，我怎么去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两个方式，你能区分出来哪种公司是挣快钱的，哪种是营销型的，哪一种是算是靠谱一点的装修公司。第一个方式就是去线下门店去看，你去看看这家公司能给你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呈现，也就是咱们所看的交付能力。你来椰之峰来看，我为啥经常大家建议大家说，你一定要看装修，你即使你看了很多家了，一定要留一个时间来看看椰之峰。就是你来了整个公司，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非常标准，施工工艺我们有标准的展厅，包括椰之峰的专利施工技术也有标准的展厅。再就是客户，我来找你装修，你给我用什么材料呀？所有的主材到辅料啊，到这个地漏，所有的都有展示啊，所有材料都有展厅，包括我们还有后期的软装家具展示啊，包括说全屋定制的展厅，你都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交付能力。啊，不是说让你去看店面大小的啊，你我是说你要去看这些标不标准。第二块呢，怎么去区分呢？去打听一下，看看哪家公司周围的同事或者说亲戚朋友有没有找他们做过。 你找工作，大家还知道做一个企业调查呢，对吧？看看这家公司有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运营稳不稳定，现在还拖不拖欠工资，有没有给员工正常发工资，这些你都去打听了。那你找装修公司花这么多的钱，肯定也要做一个背景调查，对吧？这家公司做了多少年了，有没有出过什么样的问题，最后怎么给客户去解决的，包括说满意度、口碑怎么样，都要去看。啊，装修选装修公司一定记住一点，不要光盯着便宜，除非你是出租房。你要去知道一点，就是价格它不一样，用的材料和施工的标准都不一样。你需要去找的是性价比高的这种装修公司啊，你要去找的是性价比高的。我干装修这些年吧，咱不说接触了好几千位业主吧，因为我们来当嘉宾当的时间比较长，做了3-4年的时间了，大几百位详细了解过的业主，对过话肯定是有的。现在咱们普通人装修吧，不求装的多么华丽，就想简单的就是装修，我花了这个钱别让我踩坑，别坑我。预算呢，装修公司给客户报的透明一点，施工呢质量靠谱一点，客户就能住得安心，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用真心对我，我用真心对你。啊，这个可能这节目说的有点太多了，哈、正好借着这个活动，还是一点啊，618活动价格绝对比平时装修要便宜，最起码不说好几万，那属于吹了，1-2万块钱肯定是有的啊。你比平时的一直风装修，最起码能省个1-2万块钱，啊，今天一直风我们来到早节目上，还是给听众带来了最后的618的装修活动。我先播报一下电话，我说一下我们的活动优惠。
1: 好，
0: 装修的咨询电话，大家无论是毛坯房想问价格，还是老房想翻新想举改，还是说精装房想要做软装做定制，想了解装修的，我们免费的给大家做方案啊，出价格，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设计师服务。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本场节目结束是9:40，你要在9:40之前打通我们这个电话。可能这个时间点很多朋友在上班的路上，对吧？可能一会儿你也有工作要忙，打通电话啊，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您就说一下，哎，你好啊，我是啊哪个区的房子啊，多少平，我想了解一下装修价格和你们618的活动，几点我们方便联系您，就有老师在您指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没空联系了啊，你这个中午1点2点再联系我吧，或者说直接加我微信跟我线上聊都可以。但是您要让我们记录下来咱们的房屋面积，啊，和您的这个需求，
1: 而且必须是在40之前，
0: 对，
1: 打进来电话，
0: 直播节目结束之前，打通400-809-1099，讲一讲618活动啊。
1: 好，
0: 这次618呢，我们椰汁风装饰是做的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这个活动，面向整个青岛地区，我们征集99套啊装修样板间。现在的话临近618收尾阶段了，我看了看签约的还是比较理想的啊，然后的话名额所剩不多了，就是媒体监督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带给客户的一定是价格的一个让利的一个优惠。那么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就是，既然做样板间，让更多想看装修想找叶志峰装修的朋友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实力工地。征集样板间的话，施工的工地上的施工标准是高于常规的标准的，验收也是极具严格的。所以说想要装一套好房子，这次618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给力。啊，比平时的普通客户签约你能省个1-2万，再就是装修的配的工人也好，包括说所用的这个施工的工艺标准也好，都很高。接下来我讲讲我们的产品和价格。今天我们叶志峰来到节目上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唯一产品啊，也就是我们的全包装修产品，包含了全屋的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施工，全都是金牌施工团队啊，再加上我们的装修材料，从辅料像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石膏腻的乳胶漆，到我们全屋的主材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统一包工包料啊，一价全包。现在唯一这个叶之峰我们的全包整装门店价是 1599一平啊，一枝峰装修现在是门店是1599一平的价格。今天来到节目上给广播听众特批的价格直降优惠，一平直降600块钱，做到折后的装修价格只要999块钱一平。无论您家是40-50平的毛坯啊，这个40-50平的套衣户型啊，还是说您家是160-170平以上的这种叠拼啊大平层，不限面积啊，不限户型，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这是椰之风给到广播听众的618的活动价，这也是近两年我们没有再出现过的价格了。现在给不到这个价了，就是因为做618也是想这个做样板间，我们就整合了这个产品，然后的话就是把能考虑到的点都给大家考虑到了，给到你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全包装修，而且是在青岛做了24年的椰之风给你来装，
1: 真的，而且是大概999，得有个小
0: 两年左右了，
1: 听到过这个，
0: 两年没有出过这个价了，并且来讲哈，很多朋友可能目前的话确确实实没有交房啊，近几个月可能也装不了房的，但是我们这次也把样板间的名额呢给大家放宽到了2年的时间，也就是意味着2年之内，咱们的听众有想装修的，现在都可以先报名抢占这个618的特惠名额。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我说一下啊，400-809-1099，400-809-1099。可能有很多听众一听999一平的价格也不便宜哈，确实，我们这个价肯定不是最便宜的，那你说市场上500-600块钱一平方米的全包装修现在有很多，但是我们想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你去比较一下，但凡您能给我们个机会去比较一下，如果说您家的装修预算就得个700块钱一平，那你一定会选择椰之风，你不会说为了省点钱我找个再便宜的公司，你看完就知道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今天除了999一平方米的特惠价格之外啊，618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啊，再给大家赠送，给广播打电话的听众再额外赠送5项限时优惠。第一项优惠，赠送10000元的家具券，还有一张10000元的定制券，您自由去支配就行了。10000块钱买家具，还有10000块钱定制券，您自由去支配，想买点啥给家里添置点啥。第二个呢，第二个优惠是再送大家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加水槽，价值5000元左右。啊，一线品牌的老板电器、方太电器，您任选就行。啊，这是第二个，又给大家省钱了，送你一套烟机灶具。第三个优惠呢，咱们的听众肯定又想老房子做翻新的，那您就面临到了家里可能要换门窗、改地暖。618现在抢先购，给听众朋友一个门窗地暖套餐改造价格，最高直降6000元的一个优惠。啊，又为您老房翻新省了一笔钱。第四个优惠是我们的秒杀活动。打电话报名的听众，如果说选择V1产品装修，我们有9.9元秒杀一张顾家床垫的活动。顾家品牌原价4000多块钱的床垫，现在只要9.9元，你就可以拿到一张床垫。这个秒杀并不是说是概率获得，
1: 对，
0: 是一定能拿到的，相当于10块钱送你一张床垫。然后呢，还有一些听众可能家里呢是毛坯装修，那么后期就面临要买家具这个问题。家具的话现在可能说一些小牌子杂牌子大家还不想去买啊，觉得看不上。现在的话我们618活动啊，椰之风这个顾家家居啊，我们的顾家品牌呢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的家具秒杀活动。你像原价3000多块钱的顾家品牌的床，这次618活动只要999块钱你就可以秒杀到。包括说餐桌也是顾家品牌的餐桌，2000-3000块钱的那种岩板餐桌啊，这种材质的餐桌，999块钱也能秒杀得到。啊，我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是毛坯房，这次来参加618的活动，整套家具，如果您正常去买顾家的，差不多要花个28000到3000多左右，就常规的这些款式哈，不是说特别好的，正常要花个将近30000块钱左右。这一次，椰之风618活动，把整套的家具都配上的话，差不多也就花个5-6千块钱 啊，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这一次618活动真的是非常适合
1: 对
0: 毛坯房的朋友啊，尤其是两年之内，可能现在。

0: 毛坯房没交房的朋友，两年内你要有计划装修，这个活动一定要来报个名了解一下。现在你就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先占一下优惠。
1: 是，
0: 等到后期你要不要在叶日峰装，您肯定还有一个考察和其他公司对比的一个过程，合适您就在这儿装，反正打这个电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咱们免费报名，对吧？第五个优惠是秒杀活动，定制顾家定制 ENF 级别的环保板材，市场价1000多一平，限时秒杀价599一平啊，每户限购30个平方。以上所说的五项限时优惠都是可以跟999块钱一平方米的叶之峰全包装修可以叠加使用的啊。如果说大家正好呢听了这场节目了，欢迎大家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到门店去看一看，
1: 嗯，
0: 看看我们的样板间，看看所用到的材料，
1: 嗯，
0: 看看我们的一个施工的标准啊，总之就是618活动今天17号了啊，这几天就收尾了，可以先打个电话占个名额，因为很快到了7月份吧，天热之后也没有什么活动太大的优惠力度了啊。如果说你等着想下半年秋季装修的朋友，我建议你可以多占个优惠，到时候可以和下半年比对一下，看看哪一个力度更合适一些。
1: 是的，那最后的话，时间也请文明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小户型，叶师傅还能提供哪些？别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就只能提供这个，就是小户型，还有哪些可以来？
0: 你像咱们目前听众朋友的话，如果说大家呢就是想做全包装修的话，而且对品质有一定的要求，这个999一平方米的价格吧，大小户型都合适，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但是说再如果来讲，有很多听众就是说我没有这么高的一个预算啊，我想再简单一些，其实也有其他的产品，这个的话咱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咱们客户的一些需求和房屋面积和预算，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产品比较适合您这种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关于这个999每平方米的这个叶之峰的唯一产品，其实咱们也要在节目上给大家说一下，大概能装成什么样，用了什么样的材料，大家这些点也很关注。首先我们是全屋装修，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阳台都装。你像厨房、卫生间、进出营卫是在装修上花钱最多的地方，咱们999一平方米的价格，厨房和卫生间基本就是全部装好的。你像厨房的整套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有，是志邦品牌的。现在呢，还送一套烟机。

0: 基本上就是二三十万啊，我们的装修标准才能用到的材料。这一次呢，999一平方米的价格给大家配置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再就是建材方面，对于客户想做全包，最担心的就是，哎，我怕款式能选的太少了，或者说是前些年没人用的那些款，你现在又拿出来老款让我去选，啊，这次我们999每平方米的唯一产品，给大家单独打造了2000平米的建材选区，你就选就行了。近两年市面上流行的砖、地板、门、卫浴洁具都有，而且我们是定期主材会进行更新的，几个月就会更新。首先瓷砖品牌，大家999一平方米的全包装修可以用到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金银桃瓷砖等啊，上百款花色任选，不加价。地板呢，圣象、德高、大自然品牌的地板同样也是大几十款可以任选。橱柜刚才咱们讲了，志邦品牌的橱柜啊，卫生间的这些卫浴洁具、马桶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啥的呢，有键盘卫浴、法恩莎卫浴，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很多款式可以挑挑。然后呢，对于这次来讲，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市场上啊装修的朋友认可的啊，算是知名品牌，大家完全可以抽个时间来一日丰线下店来亲自看一看我们的一个装修所选择的材料。
1: 嗯，
0: 啊，讲到这儿呢，临近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两三分钟的时间，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1: 好，
0: 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近几个月装，还是说两年内，啊，我可能要装修，我现在只是有这个苗头，但是还没想好确定要不要装，可能房子会卖掉，这个您根据您自己情况来定。咱们只是建议，两年内您有计划要装的，一定要今天在节目上打个电话，618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原价1599块钱每平方米的全包装修，今天叶之峰给广播听众装修价只要999块钱每平，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两年内您家要装房子的，现在就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拿到999一平的价格，是吧？现在还赠送烟机灶具的电器，还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还有秒杀活动，做个线上了解啊。包括说很多听众说啊，对你们的活动也并不是非常感兴趣，我就想了解了解我家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去设计啊。那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免费给大家出方案啊，算装修的详细报价。你正在做对比的，一通电话可以做一个装修的直接了解啊。再说一下电话哈，您如果说活动没有听清楚，或者说有装修问题想咨询，记住一通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好的，感谢本片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2: 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你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安静，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来关注915商城年终大促618囤货节，那只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全场的是八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那全场的超多产品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的是限量秒杀。那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纪梵希高定香榭粉丝绒口红，那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八月到明年的四月，买一支送一支，07特价，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还有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八折到手价239.2元。那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八折到手价719.2元。除了这些大牌美妆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0: 椰丝绒推。
1: 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0: Boys， 抱歉 ，Say more really。
1: 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0: Boys， 抱歉 ，Say more really。向你。

0: 不遇，公共场合请勿吸烟。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艾怡良的一首 Forever Young 呢，来关注叶之峰的近期的优惠福利活动。那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每瓶1599元，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每瓶999元。那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而且呢还直接再送20000元大礼包，包含了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那不仅如此，老板或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还有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另外呢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叶之峰的实体店面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那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400-809-1099 400-809-1099。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ynamo Radio

接连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来生缘》以及张韶涵的《白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915为大家安排的7月份的精彩行程。7月2号到6号跟随主播一涵唱玩宁夏，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7月3号到8号则是贵州游，避暑6娃两不误。7月3号到8号还有云南亲子6日游超值特价，抓紧抢位。三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济宁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纪梵希高定香榭粉丝绒口红，有效期呢是26年8月到27年的4月，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每支 3.4 克，官网价每支400元，秒杀价两支199元，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临期特价买一支送一支。纪梵希高定粉丝绒口红，高级哑光加丝滑触感，哑而不干，而且持久度也很在线。七大高定色号全收录，每支都是心动色。尤其是今天在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159.2元两支。第二款好物是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每瓶100毫升，官网价1160元，秒杀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资生堂家的王牌产品第四代红腰子精华被称为基底守护神，它质地升级更

后更好吸收，同时亲肤性也是大幅提升，每一泵都能精准作用于3000万级肌肤细胞，温和性也非常的出色，即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无论你是20加想要开始抗初老，还是30加需要深层修护，又或者是40加追求紧致提拉，这瓶红腰子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秒杀价299元，八折到售价239.2元。还有一款好物呢，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还赠礼袋，包含柔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以及眼霜20毫升，官网售价

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还附赠精美礼袋。无论是送人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还附赠精美礼袋。无论是送人，那单呢可以享受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719.2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暑期亲子三日游，三天两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7号到9号，915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穿游鲁北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每人1490元，儿童低至每人890元，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还附赠精美礼袋，无论是送人，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还附赠精美礼袋，无论是送人，那单呢可以享受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719.2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暑期亲子三日游，三天两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7号到9号，915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穿游鲁北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每人1490元，儿童低至每人890元，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漫游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

0: 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量秒杀。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好物依然是纪梵希高定香榭粉丝绒口红，效期是26年的8月到27年4月，每支是3.4克，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官网价每支400元，秒杀价两支199元，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第二款好物是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每瓶100毫升，官网价1160元，秒杀价现在299元。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239.2元。这款新升级的红腰子，它是肌肤免疫力再升级，全面提升肌肤的自我修复能力，不仅能让皮肤状态更稳定，还能帮助对外界环境对肌肤的侵害，质地升级更清透更好吸收，同时亲肤性也大幅提升，每一泵都能精准作用于3000万级的肌肤细胞，温和性也非常的出色，即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无论你是20家想要开始抗初老，还是30家需要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618大促期间，915音乐商城全场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

的需求。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秒杀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还有一款好物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包含柔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官网售价2100元。现在节目时间来下单，享受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三大明星产品全面抗老组合，堪称抗老界的三剑客。25岁加抗初老逆龄神器，特别是熬夜党、职场人群以及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们，附赠精美礼袋，无论是送人还是犒劳自己，都非常的体面又贴心。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还可以享受秒杀价，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899元，最后八折到手价719.2元。我们继续了解九一五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避暑遛娃两不误，暑假跟九一五畅游贵州。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4380元，纯玩零购物。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九一五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的是3:02，欢迎收听今天的9:15音乐正义点。这时段首先为您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许慧欣的《大风吹》，这首歌曲是她2004年发行的国语舞曲，收录在专辑《幸福》中。这首歌曲以儿时游戏《大风吹》为隐喻，描绘现代女性在爱情市场中寻寻觅觅的心态。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no Radio.
1: 这里是915音乐正义点，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来自梁艳玲的代表作《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曲是以雾与风三重意象隐喻爱情的朦胧与无常，旋律优美深情，梁艳玲的演绎细腻婉转，极具感染力。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刷开音乐镜。

618年中大促囤货节，915音乐商城全场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是纪梵希高定香榭粉丝绒口红，效期是到26年8月以及27年4月，每支呢是 3.4 克，买一支送一支，官网价每支400元，秒杀价两支199元，八折到手价两支 159.2 元。纪梵希高定粉丝绒口红，高级哑光加丝滑触感，哑而不干，而且持久度也很在线。七大高定色号全收录，每支都是心动色，有冷艳摩卡红棕，温暖又高级，不挑肤色。研好奶豆沙，那么是杏豆沙色，超级的温柔，蓝调正红，谁涂谁惊艳的大女主色号，温柔肉桂棕，低调又高级，薄涂很有亲和力，还有玫瑰茶棕，复古与浪漫兼具，特别的显气质。粉丝绒经典，粉丝绒系列的经典代表，百搭又显白，珊瑚苹果红，元气少女必备颜色，薄涂清新活泼，厚涂甜美可爱。只要是今天在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两支199元，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第二款好物是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每瓶100毫升，官网价1160元，秒杀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资生堂家的王牌产品第四代红腰子精华，被称为基底守护神，它的质地升级更清透，更好吸收，同时亲肤性也大幅提升，每一泵都能精准作用于3000万级的肌肤细胞，温和性也非常的出色，即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秒杀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还有一款好物呢，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包含柔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官网售价2100元，现在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三大明星产品全面抗老组合，堪称抗老界的三剑客，25岁加抗初老逆龄神器，特别是熬夜党、职场人群以及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们，还附赠精美礼袋，无论是送人还是犒劳自己，都非常的体面又贴心。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

0: 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北京时间的13:29，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我是小莫。那么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也是2016年热播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专为电视剧量身打造，旋律轻快甜美，描绘青春恋爱的悸动，契合剧中网游与现实交织的浪漫设定。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618年中大促期间，915音乐商城全场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加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好物依然是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每瓶100毫升，官网价1160元，秒杀价299元。新升级红腰子肌肤免疫力再升级，全面提升肌肤的自我修复能力，质地升级更清透更好吸收，同时亲肤性也是大幅提升，每一泵都能精准作用于3000万级肌肤细胞，温和性也是非常的出色，即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第二款好物呢，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包含柔肤水150毫升，加面霜60毫升，加线加眼霜20毫升，官网售价2100元，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三大明星产品。

嫩细腻，精纯面嫩细腻，精纯面子，根源上改善肌肤状态，让皮肤紧致透亮，告别岁月痕迹。精纯眼霜作为高端的眼霜销售额冠军，淡纹领域的大师级选手，他对这个直击眼周细纹问题、眼下纹、眉间纹等也能显著的改善，坚持使用双眸明亮有神。只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还有一款好物是纪梵希高定香榭粉丝绒口红，效期是到2026年8月到2027年4月，每支3.4克，买一支送一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2支199元，八折到手价2支159.2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有关叶之峰的一些装修信息。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您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一瓶1599元，那么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900嫩细腻精纯面，嫩细腻精纯面子根源上改善肌肤状态，让皮肤紧致透亮，告别岁月痕迹。精纯眼霜作为高端的眼霜销售额冠军，淡纹领域的大师级选手，他对这个直击眼周细纹问题、眼下纹、眉间纹等也能显著的改善，坚持使用双眸明亮有神。只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还有一款好物是纪梵希高定香榭粉丝绒口红，效期是到2026年8月到2027年4月，每支3.4克，买一支送一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2支199元，八折到手价2支159.2元。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是什么体验？叶之峰微一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这货仅需999元一瓶。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您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有老板或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吧，我们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有关叶之峰的一些装修信息。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您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一瓶1599元，那么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丹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北京时间的14:02，欢迎继续收听915音乐正义点。这时段首先要为您送上的是郭富城1995年发行的国语情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这首歌曲以失恋者视角叙事，刻画得知前任另结新欢后想祝福却言不由衷的矛盾心理。副歌反复吟唱，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极具感染力。
1: 在怀缅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这首《三秒笑》是歌手江静于2020年7月发行的个人单曲，收录在其首张个人专辑《挺好的江静》中。这首歌曲旨在传递无论做何选择都要潇洒面对的力量，宣告我希望我潇洒的人生态度。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每瓶100毫升，官网价1160元，秒杀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这款资生堂家的王牌产品第四代红腰子精华被称为基底守护神，它的质地升级更清透更好吸收，同时亲肤性也大幅提升，每一步都能精准地作用于3000万级肌肤细胞，而且温和性也非常的出色，即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第二款好物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包含柔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
1: 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每瓶100毫升，官网价1160元，秒杀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这款资生堂家的王牌产品第四代红腰子精华被称为基底守护神，它的质地升级更清透更好吸收，同时亲肤性也大幅提升，每一步都能精准地作用于3000万级肌肤细胞，而且温和性也非常的出色，即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资生堂第四代红腰子精华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第二款好物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赠礼袋，包含柔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以及眼霜20毫升，官网售价是2100元，秒杀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三大明星产品全面抗老组合，精纯精华水被称为奢润精华水的它，拥有80%的奢润精华成分，能深层滋养肌肤，为后续护肤打下坚实基础。使用后肌肤柔嫩细腻。精纯面霜，它能激活细胞长寿因子，根源上改善肌肤状态，让皮肤紧致透亮，告别岁月痕迹，一周即可感受到肌肤逆龄的惊喜变化。还有精纯眼霜，作为中国高端眼霜销售额冠军，淡纹领域的大师级选手，它直击眼周细纹问题、眼下纹还有眉间纹等也能显著改善，坚持使用双眸明亮有神。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Fam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而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你20000。

万元大礼包，一万元家具券，一万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下面要为您带来一首《奔跑》，这首歌曲传递出青春奋进、勇敢追梦的精神内核。

0: 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amily Radio。

接下来我们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逃离酷暑，拥抱清凉，915长白山加延吉加亲子梦幻之旅，抓紧抢位了。7月11号到15号，登顶长白山，观神秘天池，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研学游览，在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入住万达加华美两大度假区，畅玩水乐园，泡温泉，一价全含零购物，儿童低至3880元，成人5980元。915暑期定制云南亲子六日游超值特价，抓紧抢位了。7月3号到8号，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云南。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有人说，听着节目，下午的时间过得比想象中快。这大概就是音乐正义点存在的意义，让难熬的时间变短，让美好的时间变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1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3: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神奇。
1: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0: 好嘞，来到今天的915青岛最动听节目的时段，每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钟，还是林飞在这儿与您陪伴。我是林飞，下午好。先来关注叶之峰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啊，叶之峰微衣品质硬装原价呢是1599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只要999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的硬装啊。这还不算完，叶之峰还直接送你20000块的大礼包，10000块的家具券，10000块的定制券，通通送给你啊！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I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2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总有那么一

0: 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嗨，大家好，我是王杰，音乐有林飞，有梦就一起追。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我是林飞啊，接着来分享我所珍藏的一些老唱片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时不时的我在节目里面呢会抽空和大家分享一些可能不那么主流啊，稍显冷门的专辑，但是呢这些专辑呢也都很值得一听啊。我倒觉得这些专辑可能更加需要通过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啊，因为好多人可能是没有机会能够听得到这些稍显冷门的专辑的。好了，话不多说啊，带来的这个专辑正是我们节目之前打 call 的那位啊，王杰曾经合作过的一位女歌手啊，他俩人呢曾经唱过一首歌呢，也是流行一时，叫《祈祷》啊。这个时候呢，稍微熟悉这个华语歌坛的有些朋友就能猜到了啊，正是王韵婵啊。王韵婵她的这个演唱生涯时间不长啊，所以说推出的专辑的数量也不太多。在飞碟的时候，曾经和王杰这个同处一家公司啊，所以也得到了王杰当时在演唱歌曲方面的提携。但是后来呢，他就去了这个现代派的唱片啊，也就是后来李玟曾经加盟过的一家公司啊。在这家公司，他又推出了一张专辑，叫需要啊，然后呢就淡出了歌坛。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应该说是他的演唱生涯的收尾作品啊。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

的王韵婵啊，离开了飞碟唱片之后，她褪去了跟王杰合唱《祈祷》那个时期的清纯的少女感，以成熟都会女声诠释现代女子的情爱心事。我们听到袁惟仁为她量身打造了这首专辑的主打歌《不安于世》，唱出了女生不愿一味妥协，挣脱失衡感情的清醒倔强。

王韵婵早些年呢是凭在飞碟唱片时期推出的那首《祈祷》走红啊，形象是清纯温柔的少女。转投了现代派公司之后，这个公司呢就希望能够撕掉单一甜美的标签，转型独立都市女子的路线。所以说呢，这整张的专辑呢都是围绕女性自我、失衡爱情、清醒放手做完整的企划。那么这首《不安于世》就是整张专辑概念的核心的开篇曲。词曲作者呢是袁惟仁啊，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炙手可热的都市情歌的写手，擅长捕捉女性在感情里隐忍、委屈又倔强的内心。唱片公司当时呢是主动的邀约他为整张专辑供稿，要求跳出传统苦情歌、卑微等待的套路，写不依附、敢离开的现代女性的视角。那个时候呢，台湾都市婚恋观念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呢是不愿意困在传统的所谓贤妻的框架里。袁惟仁呢就以此社会情绪为底色，写下了这首《不安于世》啊。这个歌名其实是有点反讽的意思啊，因为传统的成语“不安于世”呢是专指女性不守本分、心思向外。那么袁惟仁呢是反向解构了词义。真正内心躁动、游走不定的是男人，女生看似坚强安分，却因为不愿意一味妥协、放弃自我，被恋人就扣上了不安分的帽子。所以说呢，这个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台北都市男女普遍的情感困境啊，就是不少男性默认女友注定要顾家包容，放任自己暧昧犯错，理所当然的要求女生无限的原谅，完全忽略了对方的情绪需求。袁惟仁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提过，他写这一类都市情歌很少局限单一的私人恋情，大多呢都是观察身边大量的女性朋友的共同遭遇啊，就是性格独立、不会柔弱示弱的女生更容易被伴侣轻视，男方笃定她懂事不会走，不断的消耗感情，等到女生彻底的心冷抽身，对方反而就不理解了，你怎么会不安于世呢？所以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没有楚楚动人的样子，你不被坚强的我而动情，正是袁惟仁所观察到的一种普遍的痛点啊。那么在歌曲推出的前一年啊，就是1995年的时候啊，1995年的年末吧，其实袁惟仁就已经把这首歌写完了，然后呢1996年的年初王韵婵进棚录制。其实同期的袁惟仁还在创作像征服啊、梦醒了这一类的后来名声大噪的一些写实的情爱作品啊，风格呢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应该说他写给王韵婵的这首歌啊，整体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标题歌啊，叫需要。其实呢，专辑之所以把这个歌名定为了标题啊，核心的主旨就是女性最先需要的是自我尊重，而不是一味的迎合爱人。

这首需要的词作者是李克明，曲作者是七小恋，是当时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啊。这首歌呢是温柔地诉说了心底对真挚陪伴的渴求。

唱片公司呢为专辑设计了完整的故事脉络啊，开篇的不安于世表达的是看清对方花心决定斩断关系，紧接着同名的主打歌需要回溯这段关系里自己长久压抑的渴望和委屈，先讲清醒放手，再回头诉说心底未曾被满足的温柔期待，一刚一柔立体塑造了独立又柔弱的女性形象。李克明和七小恋贴合王韵婵转型的定位创作了这首歌啊，区别于同期撕心裂肺的苦情歌，走的是自恋这个内敛自省的路线。上世纪90年代啊，台北市很多的都市女生习惯伪装坚强，不擅长直白的表达爱意和需求，所以呢词曲作者就捕捉了这种普遍的情感痛点，写下了这首歌。当时专辑的制作人呢是要求王韵婵弱化清亮的少女音色，演唱的时候呢压低声线，用气声唱出隐忍感，全程克制情绪，就像是深夜独自自言自语，温柔里裹着淡淡的失落，跟刚刚的那首不安于世清冷坚定的唱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展现了王韵婵声线的多层次的表现力啊，应该说也是相当精彩的。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偷渡。紧跟着不安于世和需要这两首歌啊，承接了整张专辑女性挣脱错爱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叙事线。 1, 2, 3, 4, 5, 6, 7, 8, 9, 10, 词作者是 K， 作曲呢是刘一周。歌名叫偷渡啊，并不是现实移民的概念啊，是全程贯穿的爱情隐喻。

90年代中期，华语情歌开始大量的书写女性主动止损， K 和刘一周就放弃了传统苦情歌原地等待的套路，用偷渡这个新颖的比喻，把偷偷放下执念，悄悄逃离伤害的细腻的心境具象化，不用激烈的控诉，用偷偷飞渡来描绘女生安静却坚定的离开。

这首《偷渡》啊，王韵婵的主歌唱腔带着深陷爱情的迷茫无力，副歌呢就放开了嗓音，唱出挣脱束缚的释然，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诉，只用温柔又坚定的歌声，就完成了一场独自的心灵出逃啊，偷渡。接下来的歌叫《爱和不爱都是真的》，作词是邓碧清，作曲是黄立星。前面的三首歌呢，是写看清伤害，倾诉委屈，决心逃离。这首歌呢，就是告别之后的释然了，不否定过往的深情，也坦然接受，如今爱意消散。区别于同时期怨对式的失恋情歌，这首歌呢，没有指责、不甘和怨恨，拥有少见的温柔通透的视角。

我们听到王韵婵收起了偷渡那首歌里挣脱的爆发力，改用了柔和平缓的声线来演唱，语气呢就像和旧人轻声坦白，清亮的音色褪去尖锐，多了一层释然的温柔，藏着遗憾却不沉溺悲伤，完美的贴合了坦然告别的歌曲内核。

整个专辑呢是铺陈了一段感情的完整的心路啊，在看清伤害决心离开之后，唱片公司呢就特意的打造了这首《爱和不爱都是真的》，跳出了当年满是哀怨的失恋情歌的套路。词曲作者观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都市女生的感情状态，跳出了分手就要互相指责的固有的思维，写出最坦诚的心境，就是从前深爱不假，如今爱意消散，选择放手也同样真诚。平缓克制的编曲搭配柔和的唱腔，讲了一场没有恨意体面放下的告别，也是整张专辑女性自我和解的情绪落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又是一首精彩的作品啊，叫《泡沫》，曲作者是《凡人二重唱》当中的另外一位啊，就是莫凡。用泡沫比喻一段短暂、虚幻、一碰就碎的爱恋。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泡沫》是由王韵婵自己亲笔填词啊。听完了《爱和不爱都是真的》的那场体面的告别，这首《泡沫》是女孩彻底放下之后的回望，把逝去的爱情比作转瞬即逝的泡沫，从前再绚烂的温柔和承诺，终究虚幻易碎，不必苦苦紧握。王韵婵用气声轻柔的吟唱，褪去了所有爱恨纠缠，只剩一份看淡情爱的清冷。

想为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但大家不一定经常能听到的这张唱片，就是瞳孔的同名专辑《瞳孔》。我瞳大家可以去听听，因为里面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还有一首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梅花三弄》第三部的水云间的主题曲，就是瞳孔唱的。

想为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但大家不一定经常能听到的这张唱片，就是瞳孔的同名专辑《瞳孔》。我瞳啊，大家可以去听听，因为里面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还有一首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梅花三弄》第三部的《水云间》的主题曲，就是瞳孔。

0: 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3: 这里是
2: 青岛最动听。
4: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5: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1996年的7月由现代派唱片推出的王韵婵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叫《需要》啊，这也是她转型成熟都市女生的收官之作。此前她在飞碟唱片的时候，曾经凭跟王杰合唱的《祈祷》爆红。1995年转投了现代派唱片，推出了禅意专辑叫《禅说》，然后又推出了这张《需要》，但是在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呢，他就逐渐的淡出了歌坛。上世纪90年代，台式都市抒情为主，专辑整体啊是上世纪90年代的台式都市抒情为主的风格啊，搭配轻节奏流行、都市轻摇滚，褪去了早年少女清甜、主打独立清醒带伤感的成熟女性的情爱视角。应该说，专辑里面的10首歌呢，也是当时精挑细选的精彩之作啊，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歌叫《为爱伤了心》，歌曲呢是由余冠华词曲创作。

0: 这个其实我们知道瞳孔大部分还是从《寻烟》开始知道这个名字，但这张专辑后来大家没有去关注它的。可是这张专辑真的每一首歌拿出来都是，如果当时去做宣传的话，现在都会成为经典。
1: 船儿在不动，
2: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3: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4: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3: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4: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3: 专业1:1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4: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3: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

整张专辑的前半段是塑造了独立清醒、主动止损的都市女性的形象，到了这第六首歌《为爱伤了心》，企划刻意地加入了柔软脆弱的一面，打破了分手就彻底放下的所谓完美的人设，刻画更真实的女性内心。即便理智上选择释怀，情感上仍会被旧伤拉扯，有遗憾，有放不下的思念，人物的形象更加的立体丰满。

首歌中飘渺疏离的气声改用饱满略带凄婉的唱腔，音色温柔却裹着浓重的愁绪，主歌是低吟诉说，副歌情绪微微的上扬，把深夜独自怀念暗自心酸的状态演绎得非常的细腻动人。接下来的曲风一转啊，我们听到了这首快要爱上你了，作词是施仁成，作曲是陈子红，应该说是整张专辑情绪的重大转折，节奏明亮柔和，搭配轻吉他轻柔的鼓点，完全区别前面压抑伤感的慢慢悲歌。

及前面的六首歌是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感情啊，从失望到委屈到逃离，到及前面的六首歌是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感情啊，从失望到委屈到逃离，到了开启了全新的故事，代表走出了过去的伤痛，重新遇见心动，萌生好感，完成了从失恋阴霾里走出来的治愈转折。伤心

0: 这首歌呢告别了前面所有的遗憾心碎，聚焦小心翼翼慢慢沦陷的全新的心动。主角从前段失败感情里封闭内心，直到遇见新的人，对方的是温柔体贴，一点点融化了他的防备，心底的情愫也是慢慢的发酵，清醒察觉自己快要动心，带着忐忑羞涩和一点期待。作为专辑情绪的分水岭啊，也是这个专辑里少见的一首甜系的曲目，而且呢制作人还调整了王韵婵的唱腔，褪去了为爱伤了心的凄婉泡沫的疏离气声，换回了清甜灵动。
1: 前面的六首歌是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感情啊，从失望到委屈到逃离到
0: 前面的六首歌是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感情啊，从失望到委屈到逃离到了开启了全新的故事，代表走出了过去的伤痛，重新遇见心动，萌生好感，完成了从失恋阴霾里走出来的治愈转折。

这首歌呢，告别了前面所有的遗憾心碎，聚焦小心翼翼慢慢沦陷的全新的心动。主角从前段失败感情里封闭内心，直到遇见新的人，对方的是温柔体贴，一点点融化了他的防备，心底的情愫也是慢慢的发酵，清醒察觉自己快要动心，带着忐忑、羞涩和一点期待。作为专辑情绪的分水岭啊，也是这个专辑里少见的一首甜系的曲目，而且呢，制作人还调整了王韵婵的唱腔，褪去了为爱伤了心的凄婉泡沫的疏离气声，换回了清甜灵动的声线，语气呢是带着少女的羞涩忐忑，轻快的旋律搭配柔和的咬字，完美的诠释了尘封的心重新泛起涟漪的温柔的状态啊。接下来的这首《今天的天空特别蓝》啊，把剧情继续向前推进。歌名里的蓝天啊，是心境的投射，是心动带来的情绪滤镜。从前历经失恋，看世界满是灰暗，当一份温柔安稳的好感慢慢落地，不用刻意伪装，不用防备受伤，内心松弛舒展，连抬头看见的天空都格外的澄澈湛蓝。

词曲作者黄景文，整首歌呢是写浅淡安稳不焦灼的甜蜜，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是细碎日常里的舒心，有人消解过往所有不安，独处时不再被旧伤痛裹挟，发自内心生出轻松明朗的幸福感。区别于热恋式情歌的浓烈，这首歌主打治愈松弛感，爱不一定惊心动魄，一份抚平过往伤痕的温柔就足以让生活晴空万里。

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表情》啊，这个歌名其实就是整首歌的核心意象了啊，就是写了一段单向心事、沟通错位的暧昧的困境。女主已经动心，内心满是柔软期待，可是恋人性格模糊疏离，从来不主动倾诉温柔，她所有的欢喜、忐忑、委屈都藏在眉眼神态里，对方却始终读不懂他的情绪。

歌曲的作者呢是陈小娟啊。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王韵婵完全的收起上一首歌舒展。

清甜的少女音色，压低声线，减少明亮共鸣，加入淡淡的局促感和无力感。王韵婵的咬字轻柔克制，就像独自低声倾诉无人读懂的心事，温柔的底色里藏着挥之不去的孤单，既保留了她标志性的干净的声线，又精准地贴合了心事无人看懂的歌曲内核。

歌曲的作者陈小娟是取材于当时城市里普遍的两性相处的困境啊，就是女生细腻敏感，喜怒哀乐全都写在眉眼神态中，而男生呢是内敛被动，不善表达温柔，也无心解读伴侣细微的情绪变化。不同于同期主打激烈争吵背叛的苦情歌，这首歌呢是聚焦无声的隔阂，抓住表情这个极具生活化的意象。语言可以沉默，但眼神神态藏不住真心，可是这份直白的情绪对方呢始终视而不见。这首歌呢写出了细腻的女生独有的委屈和茫然。好，韵婵的唱腔很温柔啊，又带着局促落寞，完美的铺垫了这最后的一首歌收场的感情路。

作为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收场是整张专辑需要概念的总结。前面的九首歌是过程，而收场是答案，那就是女性最本质的需要，从来不是别人的偏爱，而是随时有能力为一段错爱

王韵传专辑需要的制作人是莫凡、陈子红和刘义洲，由现代派唱片公司出品。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在那些蒙尘的唱片里，藏着多少美妙的人生岁月。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走进林飞的唱片私藏馆。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聆听一张老唱片，让岁月流光溢彩，让青春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小叶，你是在几号？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yama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一场特别的福利直播啊。那今天距离咱们的这个6月18号其实只剩下最后的这个两天时间了啊，
1: 明天就是6月18号了，
0: 所以也是我们活动截止的时间。
1: 对，
0: 那当然呢，在今天也是给大家再次推出了咱们的福利直播的专场，这也是618期间的最后一场福利直播了。
1: 嗯，
0: 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呢，您能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还有没下单的想要下单但是呢一直忙其他事情啊没顾得上的朋友，今天别再错过。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我们叫最后的狂欢了哈，618最后狂欢的一场大直播。那在这场直播当中，我们建议各位小伙伴，不论你以前有没有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在我们的官媒的自营平台上去购买过产品，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着我们618这个年终大促最后狂欢的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平台上看一看。那么怎么样参与进来呢？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或者是在我们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都是可以的，双平台都可以到达我们的直播间。那您到达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到达了我们的平台之后，可以上来看一看我们的活动。其实我们的活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特价基础之上再打八折啊。

0: 魅惑唇蜜给到各位199。那我们今天是在199的基础之上给您打八折，也就是159.2元。当然这个还没有结束，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买一支送一支。
1: 是的。
0: 不过我们要说明，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买一支送一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个送一个，买一件送一件。不是的，不是所有产品都是这样。那怎么样你能知道你买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买一送一，就是特价八折基础之上再买一送一呢？我们有一个专区，您可以上来看一下。
1: 对，
0: 专门有一个打完八折再买一送一的专区，您可以上来看一看哈，有喜欢的直接入手就可以了。因为618不仅仅是用来用的，关键是用来囤的。那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正拍啊，官网价1410，日常最低秒杀价248元，今天在248元的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个八折，198.4元。但这个它就没有买一送一了，
1: 是
0: 不是所有产品都有？但是我们建议您喜欢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下单，你不需要放进购物车，不需要等一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先怎么样后面付尾款，或者是凑够多少钱给你满减啊，或者是买一个再送你小样，咱没有这些套路。就是特价再打八折，然后有的买一送一，有的我们有套盒的礼赠，这个您自己上来看。2000多款产品，今天是我们整个2026年618年中大促最后一场直播了，这场直播结束也就预示着我们618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1: 对，
0: 明天就已经到了618。魅惑唇蜜，魅惑唇蜜给到各位199。那我们今天是在199的基础之上给您打八折，也就是159.2元。当然这个还没有结束，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买一支送一支。
1: 是的。
0: 不过我们要说明，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买一支送一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个送一个，买一件送一件。不是的，不是所有产品都是这样。那怎么样你能知道你买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买一送一，就是特价八折基础之上再买一送一呢？我们有一个专区，您可以上来看一下。
1: 对，
0: 专门有一个打完八折再买一送一的专区，您可以上来看一看哈，有喜欢的直接入手就可以了。因为618不仅仅是用来用的，关键是用来囤的。那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正拍啊，官网价1410，日常最低秒杀价248元，今天在248元的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个八折，198.4元。但这个它就没有买一送一了，
1: 是
0: 不是所有产品都有？但是我们建议您喜欢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下单，你不需要放进购物车，不需要等一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先怎么样后面付尾款，或者是凑够多少钱给你满减啊，或者是买一个再送你小样，咱没有这些套路。就是特价再打八折，然后有的买一送一，有的我们有套盒的礼赠，这个您自己上来看。2000多款产品，今天是我们整个2026年618年中大促最后一场直播了，这场直播结束也就预示着我们618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1: 对，
0: 明天就已经到了618了嘛，活动也就截止了。那你再等就等双十一了啊，不用等到明年618，等今年双十一也是可以的。但是中间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建议各位能囤的先囤起来，不要看你买了花了多少钱，要看你买了省了多少钱。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原价1410，今天到手198，你算一算，一瓶就省了1200元，一瓶就省1200元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刚才我看有小伙伴在群里面发买一赠一哈，这个买一赠一是个专区，
1: 是
0: 你得到我们的专区上自己去淘一淘。
1: 对，
0: 很多，你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这个精华买一赠一，这个赫莲娜的眼霜买一赠一，海蓝之谜的
1: 面霜
0: 买一赠一，包括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唇蜜啊，各种唇膏，然后各种的这个口红啊，然后纪梵希的这个散粉
1: 是
0: 啊，全部都是买一送一，太多了。
1: 对，
0: 你自己上来看一看，我们有一个专区。但是我们的产品2000多款，你不要认为就是只有化妆品吗？当然不是了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你想给接下来的父亲节，给你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给你的父亲买礼物，没问题啊，买茶、买酒、买衣服、买包包，哎呀，全部都有。那你说我要给孩子买点。

0: 什么，因为马上就要暑期了，我们要一起出去玩啊，我们要到海边，我们要去长途出行啊，买点什么东西，没问题，全部都有。
1: 对
0: 啊，2000多款产品。那你说我就是想买点家居日用的，有；你说想买点原产地带货的，有啊；买点生鲜美食，有。你想买的什么，最上方直接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啊，618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啊，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0: 这个热情啊，然后销量啊，啊，然后这个给大家挑选了一些拿出来。那这些产品呢，全部都是在特价基础之上给到大家一个八折，然后有的呢还会享受到买一赠一。稍后我们会一一来为您介绍。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你让明通和一涵呢把这2000多款产品一一来为您说一遍，啊，说说它的特点，说说它的价格，说说如何购买，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1: 对，肯定说不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挑选。但是呢这些产品有的可能是您需要的，有的可能您有，或者有一些呢是您觉得哎不是特别心仪的，没有关系，那我们平台上呢同类产品很多，比如说口红，我给您推荐的是迪奥，可能您并不喜欢迪奥，您想买的可能是兰蔻，没关系，我们都有。您可以在我们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自己来最上方搜索口红、面膜这种类别的东西就可以出来了。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啊，明通一涵，你们推荐的为什么主要就是化妆品呢？我想买点茶叶呀、酒水啊，或者是一些配饰啊，或者是包包啊，或者是给孩子准备点什么，有没有？都有。您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玩乐有过于2000多款产品都有。那我们现在主要是从大家购买的热情比较高的一些产品拿出来跟您说。举个例子，我们迪奥在这次618的年终特惠当中特意拿出来的一款唇蜜啊，唇蜜。那这款唇蜜呢就是正装正拍，原价390一支，我们的秒杀价是今天到了159.2元两支，平均一支才79.6元。所以说各位小伙伴，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你不冲的，你这个是自留送人都合适的啊，390元一支，我们日常价199，今天是在199的基础之上打八折，159.2元两支，买一支再送一支。还要强调一下，我们有一个买一赠一的专区，里面的产品非常的多，您都可以上来看看。总之吧，您要是错过了今天的话，那就不是说这个到时候等一年倒不至于，因为还有双十一嘛，但是您至少要再等几个月了。
1: 对，是的，大家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在我们介绍过程中啊，您一边来听一边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产品啊值得您入手。那当然呢，我们先来推荐一款，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相当超值的，那就是来自于迪奥的魅惑的丰唇蜜 啊。
0: 这个我不是刚才刚说过了吗？
1: 啊，试过了
0: 啊。
1: 那当然
0: 说的这个
1: 也要给大家再次提醒啊，别忘了这些产品的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看到后台其实有很多朋友在下单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
0: 这个可以说一下，本来我也是打算推一下这个哈。
1: 没错，这款的话也是官网价的话1410，那今天我们给到您直接八折到手价198.4元啊，
0: 对，
1: 这个非常的划算。那这
0: 是198.4元、
1: 是的，198.4元，
0: 就是连零头都不到啊。
1: 对，这很多朋友说，哎呀，原来好几千，现在都100-200，甚至说这个100元以内啊。
0: 其实等于差不多一折。
1: 对，
0: 有没有
1: 品质是、
0: 这个、差不多一折，
1: 真的你可以算一算、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品质是可以放心的、
0: 对对，
1: 那它也是150毫升的一个正装，
0: 对，
1: 您可以到我们的平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啊。
0: 是我们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哈。继续来看到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今天我还是想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买一赠一的专区，它赠的不是小样啊，也不是说这个试用装，我们赠的就是你买的那个。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正拍，一瓶1100，那我们日常价599。当年我买的时候就是599，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觉得哇五折很优惠了。那今天是在599的基础之上再给你打一个八折，就是479.2元，然后再买一瓶送一瓶。
1: 是的，
0: 也就是
1: 两瓶到手啊，
0: 那就一瓶相当于239嘛，
1: 没错，
0: 对不对、一瓶就等于你在官网的个零头嘛。所以说呢这个我真的建议大家上来看一看，我们有一个专区里面全是买一赠一的，它赠的是100毫升的正装正拍的，就你买的那个正品我们再赠你一个正品。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先来看，其实你买不买再说，但是如果说你连看都不看，你真的连一点机会给自己省钱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对、是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啊。当然咱们平台的产品呢也是7天无理由来退换货啊，收到之后一定要先来确认一下。
0: 对，
1: 那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哎，那还有一款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产品，但是平时的价格真的也很贵啊、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系列的产品。
0: 对，
1: 这一款的话给您带来的是黑绷带的眼霜 同样也是买一送一啊，它的正装其实就是15毫升一瓶。
0: 对，
1: 你别看这么小一瓶啊，
0: 2000多。
1: 对，官网价2000多。
0: 哎，你说它怎么就能卖到2000多呢？
1: 是啊，你看那个面霜那么大一瓶，它也不到那么贵，是不是？
0: 啊，不，它这个面霜贵
1: 啊，是
0: 黑绷带的面霜6000了。
1: 是，
0: 那我是说很多面霜也不到2000呀。
1: 所以，对对，所以你看这个，按照它这个体积来说，它含量
0: 十五毫升就2120，
1: 是那也是真的特别贵了啊，
0: 特别贵，
1: 可能眼霜系列的产品一般来说都还是
0: 都是小瓶，
1: 对，属于比较贵一些的啊。那当然呢，这次我们给到您的超值特价，两瓶到手只要399.2元
0: 啊，一瓶199。
1: 哎，没错，
0: 太便宜了，
1: 你还不到200块钱一瓶，
0: 这不就是等于它的零头价吗？
1: 对，
0: 太厉害了，等于打了个一折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你先上来看一看，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当然，有可能你也会说哇，你们这个产品你说的这些，其实我都不用，我平时不用这些系列的产品，没关系，我们的产品很多，一定有你要用或者是正在用的。
1: 是的，
0: 自己上来看看，
1: 先来看。
0: 对，或者你说不用了，我都之前都已经买过了啊，也没事儿。为什么呢？哈，因为我们经常说618它不仅仅是用来用的，主要是用来干嘛的？
1: 囤货的。
0: 囤货的呀，小伙伴们啊，所以说呢，你先自己买自己用，或者是自己买来送人用，都是合适的啊。那再来说一个吧，海蓝之谜的面霜，我就说嘛，你看明彤，你面霜平时不也就2000来块钱吗？你看它这个面霜60毫升正装正拍才2360。哎呦，这个真是啊，这个。赫莲娜比海蓝之谜贵这么多啊，
1: 还要贵啊？
0: 对，还是要贵不少的。其实原来我就认为海蓝之谜够可以的了。你看看海蓝之谜的面霜，其实才顶人家一黑绷带的眼霜。 海蓝之谜的面霜2360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呢是秒杀价啊，秒杀价959块2毛钱两瓶啊。可能你会说，那为什么刚才那个眼霜你就能打那么低的折扣，才300多块钱两个，那你这个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就不能再那么低了？每款产品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每款产品所给到的折扣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它原价是2360，我们日常价是1199，在这个基础上打一个八折，就是959块2毛钱。所以如果你要是这么对比，可能你还是觉得我先买了那个眼霜吧。
1: 对，
0: 那个眼霜毕竟太便宜了。
1: 是的，
0: 399两瓶。我们这个面霜呢是60毫升正装正拍啊，959块2毛钱两瓶啊，也是非常给力的。
1: 对，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赶紧来下单。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吃在金岛。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今天也是我们的618惊喜福利的一场专场的直播啊，
1: 这也是最后一场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在618活动结束之前的啊唯一一场了。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来抢购到咱们的618惊喜福利的话，赶紧进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进入音乐商城，赶紧下单。
1: 嗯，没错。那接下来明通和一涵呢也是挑选一些产品给大家推荐一下，那这些产品呢也是今天我们在大直播的节目当中呢特意拿出来的一些在这一次活动当中的爆款产品啊，按照这个大家的购买

0: Hi 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对，
1: 也就是说八折基础之上再送您一瓶，
0: 嗯，买一赠一啊。所以你看咱们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有些虽然说的是这个全场八折，但是你仔细来算一下，它的原价可能是几千块钱，现在呢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啊，
1: 等于一折吧，
0: 是的，相当于一折的一个优惠了。
1: 关键是我们还有买一送一啊，
0: 对，
1: 就不是一折了，0.5折。
0: 哎，大家这个现在呢可以赶紧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产品非常的多啊，我们能给您介绍到的那毕竟是有限，所以呢您自己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看有没有自己啊，有没有家人啊所需要和这个喜欢的一些产品啊。那当然这个很快就要迎来这个端午佳节了，可能您现在再来买端午节的一些产品呢，确实这个有点跟不上，但是呢您可以来为之后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节假日啊，您的一些庆祝的日子啊，纪念日啊等等，准备一些好的产品啊。
1: 嗯，是的。那继续来看到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啊，官网价2120，今天呢我们是399，到手两瓶，也是买一送一的。
0: 是的。
1: 再比如说海蓝之谜的面霜6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2360一瓶，我们日常价1199，今天959.2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平均一瓶479.6元。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那继续看到的是一个老款清仓的特价产品，迪奥的这个粉底液啊，这个迪奥的粉底液官网价是660一瓶，今天150块钱。啊，
0: 嗯，
1: 这个是底妆救星啊，相当不错的一款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2026年新款的圣罗兰的一个气垫，
0: 是的，
1: 这个气垫官网价600，今天175.2元。很多啊，我们不能一一来为您介绍，这个只是一些什么大牌美妆，
0: 没错。
1: 当然，我们还有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的。你说我要买点茶叶，有；你说我买点酒水饮料，全部都有。包括你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给老人买点什么，给闺蜜买点什么，或者是我给员工囤点什么，全部都有啊。
0: 是的啊，
1: 我们欢迎大家先上来看，买不买再说。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商城。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有新三级的。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mon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大家好，我是一涵。
2: 那今天也是我们的618惊喜福利直播的第二场了，当然也是我们618的这个福利的收尾的这场直播啊。那如果说您还没有购买到咱们的特价福利产品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这个平时比较忙，不一定呢在我们介绍产品的时候您一定有时间在听啊，或者说听到了有时间在下单。那如果您今天真的听到了节目，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明天就是6月18号，就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是专门拿出来给到大家的啊。那如果说您错过了，那真的要再等一年。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3: 嗯，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在19点也就结束了，那我们节目结束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大直播期间给到各位小伙伴拿出来的将近这20款的破价产品，那也就又恢复到原来的价格了。
2: 是的啊。
3: 那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上来看，本来呢所有的产品在特价基础之上打一个8折已经是很大很大的福利了，这就618的这个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晚高峰又有这么多的产品拿出来给到各位做一个破价，我觉得一定要先来看，买不买再说。方式方法很简单，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您可以看一看我们2000多款产品，那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玩乐有够于全部都为您涵盖掉。而且我们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另外我们也不需要什么付尾款呐、然后什么都放到购物车统一下单，然后满减呐、或者是送你小样和试用装呀，通通不需要。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你打个8折。
2: 是的。
3: 那么有一些产品您可以来我们的专区看一看，就是买一赠一。举个例子，我们迪奥的唇蜜啊，迪奥的唇蜜，就是正装正拍了，390一支的。今天我们给到你159.2元买一支再送一支。再比如说我们的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正装正拍，官网价1100一瓶，今天给到你479.2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瓶239.6元。还有就是赫莲娜的眼霜啊，黑绷带眼霜，官网价是2120元，我们今天给到你399.2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平均一瓶到手199.6元。
2: 是的。
3: 您现在听到的全部都是正装正拍，没有试用装，也不是小样啊。继续来看到海蓝之谜的面霜60毫升正装正拍的，官网2360一瓶，今天给到你一瓶479.6元，两瓶到手959.2元。所以说我们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只是我在买一赠一专区里面给大家挑选的。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2: 对，
3: 可以上来看一看。
2: 没错啊，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啊。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购买这个咱们的这款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啊，今天也是给到您一个特价。
3: 这个很给力啊。
2: 对，原价呢是1410，那150毫升的正装啊，它不是说给您的小样，150毫升的正装
3: 、
2: 对，8折到手198.4元。有的朋友会说8折，这1410怎么8折成100多了，这个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一个特价基础之上，那优惠过的这个秒杀价就是248，那它的8折198.4元，所以呢赶紧来下单就可以了啊。
3: 是的，那我们的平台呢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你要买大牌美妆是有的，你要给孩子买一点吃喝玩乐的东西也是有的，你要给老人准备点礼物也是有的，你要给端午节

孩子买一点吃喝玩乐的东西也是有的，你要给老人准备点礼物也是有的，你要给端午节真的就像批发一样，新版迪奥的这个真的就像批发一样，新版迪奥的这个。

是真的就像批发一样，新版迪奥的这个，不要看你啊我花了多少钱，你要看你省了多少钱。所以行动起来吧，就不要看你啊我花了多少钱，你要看你省了多少钱。所以行动起来吧，就。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3: 哎，通通来了，915实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进入到音乐商城来看一看啊。刚才在我们休息的这个过程中，又有不少的朋友来到音乐商城呢，来下单自己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啊。因为确实是咱们这一次虽然说是全场八折，但是呢我们的力度呢也是非常大，因为是在特价的基础之上再打了八折，有些的价格相比原价呢已经是一折两折的一个特价啊。所以呢这次真的相当大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平台上也是把我们这一次的买一赠一的这个专场呢直接拉到了最上面哈。诶，好像又改了啊！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专区一直在调整哈，就是根据大家下单量的这个情况一直在调整。目前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今日秒杀的这几款产品，你像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第四代的精华，现在是239.2元哈。然后还有这个礼袋装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719.2元。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给破价的这些产品也是放到了最上面。另外就是我们主持人推荐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就是618大促买一赠一的专区以及限时特价的专区，大家都可以先上来看一看，关注一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除了这些美妆专区之外呢，你往下走还有这个父亲节的甄选专区啊，以及我们的酒水茶饮专区，还有就是纵享礼盒专区，端午节的一些特惠专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服饰专区啊，包包专区啊，儿童日用品专区以及美食专区，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应该说是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玩乐游购娱都是有的。那不论您是自留还是送人啊，不论您是给自己买还是给家人买，还是给亲戚朋友准备一些什么礼物，那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上看一看。
0: 对，
1: 关注一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0: 没错啊，也是希望大家趁着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抓紧来下单就可以了。现在呢很多的一些产品的数量可能也是所剩不多啊。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那我们也在挑几款我觉得特别这个很多朋友
1: 正在下单的，
0: 对，包括这个下单量比较大的一些产品，
1: 可以
0: 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
1: 我来看一下哈，回头看一下我们目前这个下单量比较大的，我来看一看，选一选。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款兰蔻的小白管哈，目前呢这个购买量也比较大。哎，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是把这些产品放到了购物车，
0: 对，
1: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哈，
0: 但还没有这个结算。
1: 对，其实你不用非要凑单结算，你就是喜欢什么直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不需要凑单结算的哈。这个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特价基础之上直接给你一个八折的优惠，比如说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套盒，原价是900，秒杀价是239啊，就是日常的秒杀价239，就是正装50毫升，然后加上40毫升的小样，等于到手90毫升。它原价是900啊，现在秒杀价是239，在秒杀价的基础之上

0: 191.2元，目前来说下单量是非常大。
1: 对，是的啊，那还有就是刚才看到后台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158块多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下单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产品啊，198.4元啊，刚才说错，198.4元，那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就是像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这个是非常超值的，原价呢这个几千块钱，现在呢给到您399.2元2瓶到手、啊、
0: 两瓶啊，买一赠一、啊、
1: 而且都是正装、
0: 啊、是的，嗯，还有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啊，现在就是原价590一个，现在79.6元一个啊，原价590一个，我们日常秒杀199，今天在199的基础之上打一个八折，就是159.2元，159.2元，平均一盒才79.6元，不论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哈、啊，还有哪个呢？我再来看一下。哎，还有就是植村秀的卸妆啊，这个在这个很多商场超市都是在售的啊，一般是在680到980一瓶不等、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239.2元3款任选。
1: 对，
0: 哇，厉害了啊！啊，980一瓶的，现在239.2元3款任选。
1: 嗯，
0: 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来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0: 北京时间的18:45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哎也要结束，但是我们的活动呢还有这个一段时间，您还是可以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来下单的。
1: 对，
0: 趁着我们现在呢有超值的特惠福利，有些呢甚至低至1折2折，赶紧来看一看啊！
1: 没错，赶紧行动起来，关注一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我们618的这个大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618的活动呢也就剩下这么些时间了，明天就已经是6月18号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建议各位小伙伴快快行动起来，咱们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是没有任何套路的，直接就是特价基础之上再打一个八折，来到我们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一涵，
0: 我是明通，
1: 明天见，
0: 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鸡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有效预防车辆追尾的发生。车辆追尾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交通事故之一，却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何有效预防追尾的发生？遭遇交通事故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远离追尾和被追尾？如果你是前车，首先刹车提醒可通过后视镜判断车距，如果感觉后车跟车过近，可以适当的轻点刹车提醒后车保持距离。要注意定期检查刹车灯，刹车灯作为信号灯，在减速时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日常驾驶时，驾驶人往往未能及时察觉刹车灯故障，因此需要定期进行检查。一是看仪表盘刹车灯是否亮起，二是可以将车尾对准有反光效果的大理石墙面或玻璃镜面踩下刹车，这样便能从倒影中观察到刹车灯是否有效。第二，不随意变道并线，高速上随意变更行驶车道，易导致通行秩序被打乱，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发生危险。如果你是后车，要错开视线，在车流中不要过于整齐对准前车行进，最好左右适当错开。这样做不仅能够让驾驶者观察到前车的行车状态，同时也便于后车观察前车行驶状况，预防自己被追尾。切勿尾随大车行驶，由于体积较大，大车容易遮挡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司机缺乏对整体车流速度的有效判断。要保持距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当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安全车距应为100米以上，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最小安全车距不得少于50米。如何随时准确掌握车距？可以尝试使用3秒跟车法来进行判断。当前车经过固定参照物时，在心中默念3遍安全驾驶，念完的时间约等于3秒。此时若自己的车到达参照物附近，说明这个跟车距离相对安全。安全乘坐大巴车，以下这些事项要注意。首先要系好安全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系不系安全带的区别非常大，若事故发生时未系安全带，极易被甩离座位发生危险。因此乘坐大巴时，无论坐在哪里，务必系好安全带，并将长度调节到适当位置。第二，要牢记安全出口，坐定后观察并牢记车辆安全门的位置，若车辆发生侧翻等意外，及时逃生。车门可正常打开时，从离自己最近的车门下车，若无法打开，要通过应急开关切断气路开门逃生。车型不同，应急开关位置不同，有些在司机座位旁，有些在车门附近。车窗可使用安全锤锤尖猛击玻璃4个边角，打碎车窗逃生。安全锤一般挂在车窗边框处，若一时无法找到安全锤，可以用其他尖状硬物。紧急逃生天窗，一些大巴车配备的天窗具有安全出口功能，只需旋转其上的按钮往外推即可打开。应急广播提醒，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驾驶牢记保持安全距离，乘车系好安全带，遇紧急情况冷静撤离，确保出行安全。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0: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阳娜娜。你现在听到的是
1: Simon Radio。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变

0: 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供，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供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1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1: Boom，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Boom，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1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事件，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事件，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
1: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2: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ea Radio 沙滩音乐季。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2: 星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6: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5: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6: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5: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6: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5: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6: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mmer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

0: 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事件，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3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二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一

0: 600米美藻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J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悦未眠。
3: Simon Radio

0: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1: 应该了。
0: OK， try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起名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一。

0: 钱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八。

0: 新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爱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家中常备药品是否需要专门避暑储存。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担心高温会使药品变质，从而影响药效，习惯将各类药品一股脑放入冰箱。这个看似稳妥的保药效操作，真的科学合理吗？

0: 家中常备药品是否需要专门避暑储存？医院药学部药师介绍，冰箱不等于药品保险箱，冰箱能给食物保鲜，但绝不是所有药品的保险箱。药师提醒，盲目将各类药品塞进冰箱，不仅无法延长保质期，反而可能带来以下安全隐患：湿度入侵，固体药品发霉变质，冰箱内部湿度较大，片剂、胶囊、散剂等需防潮的制剂放入冰箱后极易吸潮，出现变软、粘连、松散等问题，甚至发霉变色。低温沉淀，液体药品浓度不均。止咳糖浆、解热镇痛溶液等液体制剂在低温环境下易析出结晶，沉于瓶底，造成整瓶药液上下浓度不均。对于退烧药、止痛药等需精确给药的药品，浓度波动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剂型破坏，外用药品药效减弱，低温可能破坏乳膏、软膏的乳化结构，导致油水分离，药效下降。喷雾剂、气雾剂罐内配有精密加压系统，低温可能影响推进剂压力，导致喷出药量不准，雾化效果不佳，也无法均匀覆盖患处。哪些药品需要放入冰箱避暑呢？药师介绍，部分药品高温下会发生性状或化学结构变化，导致药效丧失，甚至产生有害物质，需冷藏保存。究竟哪些药品需冷藏？我们一起来了解。生物制剂，包括未开封的胰岛素、人血白蛋白、干扰素、疫苗等。这类药品本质上是蛋白质或多肽，温度过高可能发生氧化水解等结构变化，从而失去药理活性，需在20摄氏度至80摄氏度环境下冷藏保存。活菌制剂，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活菌胶囊等药品中含有活性益生菌，必须冷藏保存，以保证菌群存活率和活性。部分眼用或外用液体制剂，滴眼液、滴鼻液、滴耳液等虽然常含防腐剂，但是夏季高温仍易滋生细菌，部分不含防腐剂的液体制剂更应密封冷藏保存。栓剂，夏季气温升高，退热栓、直肠栓等易软化变形，不便使用，放入冰箱冷藏可让其重新塑形。医院代煎中药，多数真空包装的药汤剂成分复杂，含水量高，常温下极易酸败变质，务必放在冰箱冷藏室保存。这里要提醒大家，冷藏保存的药品尽量不要贴近冰箱内壁，避免温度过低影响药效。除考虑冰箱存放方式外，夏季药品储存还有诸多细节需要留意，要控温防潮，避光分存，为各类药品找到合适的家。控温，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贮藏要求存放，药品有效期基于特定贮藏条件才成立，不少人服药前只查看是否过期，完全忽略了贮藏要求是否达标。防潮，卫生间、厨房、水槽湿度高，切勿存放药品，药品内的棉花或干燥剂仅用于未开封时吸收微量水分，开封后它们会从空气中吸收水分，造成药品受潮变质，需立即丢弃。避光，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催化药物的光化学降解反应，比如硝酸甘油片遇光会迅速分解，可能导致药品失效。维 C 片接触空气与光照后可能迅速氧化变黄，同样影响药效。建议使用原装棕色瓶或避光容器储存药品，远离阳台、窗边等光照较强区域。分存，药品分开存放，可隔离交叉污染隐患。口服药与外用药分开存放，避免因气味、颜色相近造成混淆。成人药与儿童药分区存放，以防儿童误服引发意外。保留药品原包装，切勿为节省空间混装不同药品，防止错服或混淆有效期。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3: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ynamo Radio。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保持价格节能，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 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好的，早上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阿妹妹的《爱最大》，还有一首是来自黄立行的《最后只好躺下来》。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17分，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陛下哦。那今天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切都还顺利吗？因为今天虽然是周四，但是是一个不一样的周四，明天我们就会迎来端午的假期了，所以今天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把一些工作呢提前做完，然后早一点开启假日模式。不过呢有很多的人就是说出来那种拉仇恨的人，他今天可能就已经不上班了，是不是啊？就是那种可以调休的那种，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工作提前已经完成，就是工作安排自由度比较高的人，今天应该已经开启假日模式了吧。好吧，不过呢说到端午节假期啊，大家除了可能有一些外出游玩的计划之外，这个节日的美食传统美食还是必不可少，就粽子这个东西呢，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拨人就甜咸之争，对不对？不过呢最近啊有一款粽子，就是用粽子蘸酸奶这个吃法呢，好像它源自于新疆的酸奶粽子。不过在这个端午节前面这一段时间，因为虽然是端午节还没有来临，但很多人粽子已经吃了好几波了，对不对？哎，这个吃法呢就被不少人视为猎奇的吃法，但是这个反转很快，因为猎奇之后没过几天，可能尝试的人比较多，一下成为备受追捧的初夏甜品了。然后它是以冰镇的手工酸奶来搭配软糯的白粽和果酱的组合，一下打破了传统的甜咸之争。不过呢也被提醒，就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想说马上回去买个粽子回去试试，对不对？买酸奶买粽子回去试试，不过就要提醒的是热量不低哦，而且需要甄别正宗的用料，因为人家是新疆的手工酸奶，就是那种没什么甜味的啊，然后呢这个浓稠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的话，想要去复刻明白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正宗的新疆酸奶粽子到底是怎么吃的啦。不过说到这里，就很多人说，哎，那我可以去这么尝试，但是我一直以来吃粽子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就我会搭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吃，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吃粽子喜欢搭配什么。欢迎大家在我们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跟我们互动起来，就是说一说你吃粽子的时候喜欢搭配什么。不过呢我觉得在家里面最开心的呢，就是跟一家人比如说聚餐也好，一家人在家里面看一个电影也好，反正就是家里面的这种温馨时光一定是要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对家的环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很多朋友呢都会把家装成自己满意心仪的样子。那很多朋友的这个房子呢还没有开始动工，想要装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现在就来拨打400-809-1099，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以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就性价比超高的叶之峰推出的这个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是只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就可以轻松的搞定品质硬装，而且还会给你送10000元的家具券，还有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还有水槽都是直接送给你。那另外还有像9.9块秒杀顾家床垫等秒杀的一系列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拨打400-809-1099，现在预约到店的话呢，还可以给您送上一份到店礼，就是顾家的乳胶枕，还有机会来抽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电话吧。电话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火星熊《三番市》。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事件，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来自 Coco 李玟，北京时间7: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本周放假提醒，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明天我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然后呢，这三天的假是不调休的，对吧？你看周六周日本来就是正常休息，然后呢，明天就是放了端午的一天假，正好呢连在一起，一共是三天的时间。那这样19号到21号来做一个三天的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外出的计划？不过有平台数据显示说呢，端午出行是以短途旅游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呢是占比超过60%。说走就走成为假期的一个主要特征。预计呢，端午假期出游的城市的 top 10，就是前10位是北京、成都、上海、广州、深圳，还有重庆、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值得注意的是，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需要正常缴费通行哦。哎，这样前10位城市为什么没有青岛呢？因为我感觉最近青岛的游客已经明显增多了。那前不久就看到有这个数据说呢，说青岛是已经提前迎来了旅游大军，而且小麦岛这些热门的景点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然后网友就是目测说，至少有30000人已经涌进青岛了啊！所以青岛旅游已经从这一刻起开启了人从众的一个模式。这样我不知道青岛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啊，去安排这个假期？你是会在家门口的景点跟游客一起去热闹热闹，还是说你要去别的城市去凑个热闹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计划哈。不过这个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也可以不分享，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没想好自己该怎么去玩，然后这三天呢也许想给自己放个假啊，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谓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犒劳一下自己，因为毕竟放个假在家休息也不容易啊。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待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家附近去转一转，会来一个近郊游。哎，可以选择一些那个游客不知道这些小众的冷门的一些地方，躲开人群还能玩得很开心。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618的一个最后一天了，对吧？今天就是618嘛，然后我们的商城里面的活动呢也就剩这最后一天了。如果之前还没有去薅这波羊毛的话，今天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进来之后我们赶紧来转一转，就是把我们能薅的羊毛都薅到手。那今天我们秒杀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一个精华，精华露。

100毫升两瓶，我们到手呢是479.2元。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有效期呢是截至到明年的1月份，就是说还有半年多7个月的时间，对吧？哎，然后大家如果说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用量来选择，就要囤多少，不建议太多，因为7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一单两瓶就200毫升，应该是足够用了，就你连脸带脖子的就是抹起来你都够用了哈，所以买一单就够了。在我们的这边我们只要479.2元今天秒杀的这个品。还有另外一个品呢，就是我们迪奥的一个唇釉，然后它是一个唇蜜3.2克的一个正装，然后也是买一支赠一支，赠一支啊。这个呢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哎，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就是因为它是唇蜜嘛，所以它颜色不会特别的就是那种鲜亮，它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比如说我们涂个口红或者涂口红之前可以把它在下面做一个打底，或者说你想素颜出门就可以直接就涂它就可以了，会增加我们嘴唇的一个滋润度，还有一个光泽度。那有不同的色号，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应该是有7个选择的一个色号，但我们在详情页可以看看你更中意哪个颜色啊，就赶紧来购买起来。因为它里面是含那个樱桃籽油啊，和那个透明质酸钠，就是可以帮我们来锁住水分，滋养我们的双唇。哎，这个也是买一赠一，到手只要159.2元。因为我们往下继续来看，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大牌的一些产品，大家都可以看起来，像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啊，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各好多款啊，就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精华之外，还有它的其他的一些产品，还有像海蓝之谜的面霜，以及我们海蓝之谜的精华等等等等啊，就有好多的一些品都在我们大牌的一些护肤品都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大家都可以来看。有一些是买一赠一的啊，有一些是组合来发货，有一些套装，总之呢根据自己的需求赶紧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进入小程序搜索九一五商城，赶紧来看看吧。

0: 现在给你
1: Come on
2: Sanmo Radio
3: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4: 好的，北京时间的7:40。

8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你吃粽子最喜欢搭配什么？看一下我们群里面大家的留言，然后说，说鸡蛋啊，要配鸡蛋，好像端午节是不是大家吃？确实是煮这个粽子的时候是会。顺便煮个鸡蛋是吧，哎，然后还有说一定要配糖，对了，就好像最早的时候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白粽蘸糖。然后呢还有群里面有人说要搭配腊肉炒笋干或者是梅菜扣肉，哇，这种感觉不像是要吃粽子，感觉是要吃顿饭了啊。好，然后还有人说白糖粽子蛋足矣，蛋是不是分开的呀，它粽子蛋应该是粽子和蛋两

999元一瓶，而且还有给您送上10000元的家具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水槽都给你直接送到家。然后呢，还有9.9元带走顾家床垫的秒杀等等等等的一些秒杀活动，都非常非常的超值。还有，我们如果拨打400-809-1099预约到店的话，还可以来领取顾家乳胶枕的伴手礼。当然，这个伴手礼是一定要跟电话，就是拨打400-809-1099才可以领到的，而且还可以参与抽奖，就是我们的奖品呢是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这个是不捆绑任何消费，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参与，400-809-1099，400-809-1099。那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修护精华，然后呢这个就大家都很熟了，就是小棕瓶嘛，然后呢它的这个100毫升的规格我们今天到手是2瓶，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有效期是截止到明年的1月份，也就还有7个月的时间啊，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大家现在赶紧购买起来，因为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了，所以不建议大家囤太多，差不多一单2瓶100毫升的，我们用个半年多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而且你是可以敞开了去用，就是脖子什么都可以涂到的这种。我们这个是第7代的小棕瓶啊，所以大家进来来拨打，我们买一送一，到手2瓶的话呢，只要479.2元。除此之外，我们在商城里面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好品，大家可以往下滑一滑，可以看到各个大牌的护肤品，还有化妆品等等等等。想要来抢购618的这一波活动，这波超低的价格，赶紧现在来选购。今天也是我们商城618活动的最后一天啦，赶紧来看看吧。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如愿》。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